地待遇认证。居民贾玉珍表示，连贴膏药这种小事，社区人员都惦记着，心里特别暖。同时，社区紧盯消防安全红线，社区主任苏冬梅带队逐楼检查消防设施有效性、安全通道畅通度，现场交办隐患整改单。他说，只有把风险想在前，准备做在前，才能让居民住得安心。社区在召开工作例会时，必先听取各网格的民情反馈，通过收集、研判、处置、反馈闭环机制，社区已高效化解多起邻里纠纷和公共设施报修问题。社区工作者潘浩月坦言，现在每周入户走访，虽然腿勤了、汗多了，但和居民的心贴得更近了。如今漫步豫园北区，环境整洁有序，邻里和睦互助，一张以人民至上为底色的治理画卷正徐徐展开。苏冬梅表示，他们将继续拓展敲门行动的内涵，引入智慧化手段，提升响应效率，让连心桥更宽更暖，让基层治理的底色更实更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员党性教育，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近日居阳西街道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主题活动，街道党工委班子、新老党员及辖区全体党员参加。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同步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叩问初心，淬炼信仰，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新党员代表表态，要以实干践行初心，老党员代表寄予青年党员脚踏实地服务群众。活动现场还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全场以热烈掌声向银发先锋致敬。此次活动搭建了新老党员传承红色精神的交流平台，凝聚起党群同心、实干争先的合力。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推动新老党员携手并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过硬作风推动街道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
2: 坐地虎杨三霸狠狠瞪了马粪一眼，心说你什么马粪，明儿给你改名叫狗屎，你什么不是。马粪埋怨主人，你倒跟我商议商议，你这事儿咱说的两岔去了。可两个人呢，在这还矢口否认，知县大怒，吩咐一声把杨三霸先压下去。杨三霸下去之后，他喝令一声，来啊，把马粪摁倒在壁，狠狠打，不说实话，今就要你的下半截，打。当差的虽然认得马粪关系不错，但是知县大老爷这眼珠瞪一般大的这看着，敢不打吗？要不打非是露馅儿不可呀。所以掌刑的没有办法，咧着嘴就下了毒手了，啪啪啪，哎呀哎呀哎呀，打死了啊，别打了，我说了。住手，马飞，什么时辰立的这字据？但我没立这字据，这是胡说八道，没有这么八宗事儿。哦，没这么八宗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呢？字据哪儿来的？嗨，我都说了吧，我说揍的这边真疼啊，我也挺不过去了。他这么回事，他在我们沟主啊跟花狐有点过节，想要报复，你这没词儿没理不行啊，所以就找个借口弄了一份假字据。这主意都是我们沟主出的，让我写的，我们主仆商量好了，打算用两张嘴把花狐给叼住，要事情顺利呢就讹5000银子，要是不顺利呢就揍他一顿出出气。哪知道被太爷查清了，这叫妄告不实，没这么八宗事儿。不对吧，是把你打的胡说八道，你瞎编呢。你现在跟我说实话，一会儿你要反了供我还打你，不，这是真的。

0: 真的，不会翻过了。我刚才说的那是假的，这回说的全是真的。
1: 好，如果要不实，我拿你试问。画供又画一回，带到旁边，带杨三八。把杨三八带上来了。杨三八一看形势就不对，一瞅这马粪五官都挪了移了，下半身全是血了。他心里头难讲，我这知县怎么回事？吃了我的酒席，贪了我的银子，不给我办事儿，莫非他是贪赃不卖法？其实他想错了，江云浦江知县乃是个清官，自从到任之后接替了马知县，他知道这块是山区，沟沟叉叉，地理地形非常复杂，这人也非常粗野。他仔细地摸了摸底，有多少坏人，这比例占有多大，出名的有多少，暗藏的多少，这几个月当中几乎都摸清了。最大的坏人就是杨三八，多少年来是本地的遗害呀、啊！要想肃清本县的恶霸，首先得拿他开刀。为了事情进展的顺利，这知县有两下子，故意使了个稳军计，上任不久先去拜望杨三霸，跟他假好假厚假亲假近，我也吃你的饭，我也拿你的银子，我先把你给蒙住了，让你对我不存在戒心，我好搜集你的材料，到时候再整治你。这知县多有主意，果然杨三八上了当的，一点防范都没有，相反觉着这知县跟我不错，更为所欲为了。江知县把受贿来的那600两银子回去就上交国库了，他要留下那不贪赃了吗？这一次出来就搜集杨三八的材料，转了3个山区了，为什么不做叫骑马呢？哎呀，这材料可搜集老了。知县呢，一路上走着，就给他定了罪了。现在就够斩罪了，再往上萝卜萝卜呀，够凌迟也差不多少了。哎，果然到花家遇上这么个事儿，罪上又加了一条新罪，能放过他吗？江知县把脸往下一沉，杨三八，你可知罪？冤枉！大人呐，小人冤枉，我何罪之有？好，让你的奴才当面跟你对词。马芬，过去对词。哎，大爷，大爷，您算白养活我了。我没办法，我把您出卖了。他要不你真疼啊，那会打上那滋味不好受。我要再不说实话，我这下半截没了。您说人这一辈子把下半截混没了，那多磕死了的。因此我都说了，没那么八足事儿，这是给人家花虎安葬陷害。大爷呀，您就说实话吧。杨杨培，好啊，你竟敢信口雌黄，明明有这回事儿，你给否认了。大老爷，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他是挺刑不过把这个事儿给否了，实指国有此事，就是他带的笔。哼，杨三八，你真是铁嘴钢牙呀，要不收拾收拾你，你能老实得了吗？来人，在把他摁倒在地，给我上枷棍。这官可够厉害的，当差的往上一闯，把3根无情木给夹上了。你看杨三八又坐地虎，又这个那个的，加上他也傻眼了。

再也收拾他。他死了两个死，最后实在平行不过赵人了。你就是同住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也不行啊。一五一十他把事情都说了，果然没有此事。我就恨花狐，我就想报复，故意再给他栽赃。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

0: 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车辆乱停乱放，僵尸车占道停放，是影响城市交通秩序、困扰群众出行的突出痛点。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近期公安交管部门立足群众需求，创新推行整治、科技、宣教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违停专项治理行动，精准破解交通顽疾，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专项行动中，交管部门靶向发力，重拳整治群众出行难题，现场调配吊车、叉车同步开展清障作业，将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周边作为重点整治区域，针对长期占道停放、无人管护的废弃僵尸车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逐车登记信息，依法分类处置，全面清除阻碍通行的路面障碍物，盘活道路公共通行资源，有效改善辖区道路通行环境，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为提升整治精准度与覆盖面，本次治理摒弃传统单一巡查模式，全面优化警务勤务部署，依托流动巡逻警车、智能移动抓拍等科技设备，构建人机联动动态巡查管控体系，实行全天候无死角管控，重点严查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道、堵塞消防通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通过动态巡查、精准取证、及时纠围的闭环执法模式，大幅提升违停违法行为查处效率与精准度，让各类违停乱象无处遁形。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同时，交管部门坚持教育与治理并行，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工作，执勤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同步开展路面普法，面对面向过往驾驶人讲解规范停车的相关法律法规，耐心劝导不规范停车行为，深入剖析违停行为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危害，引导广大驾驶人摒弃随意占道、无序停放的交通陋习，树立文明停车、规范出行的交通意识，从源头减少违停违法行为发生。截至目前，此次违停专项治理行动成效显著，辖区累计清理占道僵尸车28辆，查处及劝导各类机动车违停行为8900余起。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在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社区工作者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创新打造全覆盖走访、全链条处理、全时段响应的三全服务新格局。豫园北区社区摒弃坐等上门的被动模式，推行网格常态化走访与问题闭环管理机制，每周网格员下沉片区，全覆盖摸排住户动态，精准捕捉诉求隐患。走访不仅是查问题，更是送温暖。社区工作者得知贾阿姨腰部不适，主动带去膏药，并耐心陪老人聊天解闷，同时帮助老人办理异地待遇认证。居民贾玉珍表示，连贴膏药这种小事，社区人员都惦记着，心里特别暖。同时，社区紧盯消防安全红线，社区主任苏冬梅带队逐楼检查消防设施有效性、安全通道畅通度，现场交办隐患整改单。她说，只有把风险想在前，准备做在前，才能让居民住得安心。社区在召开工作例会时，必先听取各网格的民情反馈，通过收集、研判、处置、反馈闭环机制，社区已高效化解多起邻里纠纷和公共设施报修问题。社区工作者潘浩月坦言，现在每周入户走访，虽然腿勤了、汗多了，但和居民的心贴得更近了。如今漫步豫园北区，环境整洁有序，邻里和睦互助，一张以人民至上为底色的治理画卷正徐徐展开。苏冬梅表示，他们将继续拓展敲门行动的内涵，引入智慧化手段，提升响应效率，让连心桥更宽更暖，让基层治理的底色更实更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员党性教育，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近日居阳西街道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主题活动，街道党工委班子、新老党员及辖区全体党员参加。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同步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叩问初心，淬炼信仰，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新党员代表表态要以实干践行初心，老党员代表寄予青年党员脚踏实地服务群众。活动现场还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全场以热烈掌声向银发先锋致敬。此次活动搭建了新老党员传承红色精神的交流平台，凝聚起党群同心、实干争先的合力。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推动新老党员携手并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过硬作风推动街道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整天。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
7: 动
2: 起
7: 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车辆乱停乱放，僵尸车占道停放，是影响城市交通秩序、困扰群众出行的突出痛点。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近期公安交管部门立足群众需求，创新推行整治、科技、宣教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违停专项治理行动，精准破解交通顽疾，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专项行动中，交管部门靶向发力，重拳整治群众出行难题，现场调配吊车、叉车同步开展清障作业，将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周边作为重点整治区域，针对长期占道停放、无人管护的废弃僵尸车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逐车登记信息，依法分类处置，全面清除阻碍通行的路面障碍物，盘活道路公共通行资源，有效改善辖区道路通行环境，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为提升整治精准度与覆盖面，本次治理摒弃传统单一巡查模式，全面优化警务勤务部署，依托流动巡逻警车、智能移动抓拍等科技设备，构建人机联动动态巡查管控体系，实行全天候无死角管控，重点严查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道、堵塞消防通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通过动态巡查、精准取证、及时纠围的闭环执法模式，大幅提升违停违法行为查处效率与精准度，让各类违停乱象无处遁形。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同时，交管部门坚持教育与治理并行，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工作，执勤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同步开展路面普法，面对面向过往驾驶人讲解规范停车的相关法律法规，耐心劝导不规范停车行为，深入剖析违停行为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危害，引导广大驾驶人摒弃随意占道、无序停放的交通陋习，树立文明停车、规范出行的交通意识，从源头减少违停违法行为发生。截至目前，此次违停专项治理行动成效显著，辖区累计清理占道僵尸车28辆，查处及劝导各类机动车违停行为8900余起。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在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社区工作者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创新打造全覆盖走访、全链条处理、全时段响应的三全服务新格局。豫园北区社区摒弃坐等上门的被动模式，推行网格常态化走访与问题闭环管理机制，每周网格员下沉片区全覆盖摸排住户动态，精准捕捉诉求隐患。走访不仅是查问题，更是送温暖。社区工作者得知贾阿姨腰部不适，主动带去膏药，并耐心陪老人聊天解闷，同时帮助老人办理异地待遇认证。居民贾玉珍表示，连贴膏药这种小事，社区人员都惦记着，心里特别暖。同时，社区紧盯消防安全红线，社区主任苏冬梅带队逐楼检查消防设施有效性、安全通道畅通度，现场交办隐患整改单。她说，只有把风险想在前，准备做在前，才能让居民住得安心。社区在召开工作例会时，必先听取各网格的民情反馈，通过收集、研判、处置、反馈闭环机制，社区已高效化解多起邻里纠纷和公共设施报修问题。社区工作者潘浩月坦言，现在每周入户走访，虽然腿勤了、汗多了，但和居民的心贴得更近了。如今漫步豫园北区，环境整洁有序，邻里和睦互助，一张以人民至上为底色的治理画卷正徐徐展开。苏冬梅表示，他们将继续拓展敲门行动的内涵，引入智慧化手段，提升响应效率，让连心桥更宽更暖，让基层治理的底色更实更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员党性教育，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近日居阳西街道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主题活动，接到党工委班子、新老党员及辖区全体党员参加。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同步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叩问初心，淬炼信仰，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新党员代表表态要以实干践行初心，老党员代表寄予青年党员脚踏实地服务群众。活动现场还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全场以热烈掌声向银发先锋致敬。此次活动搭建了新老党员传承红色精神的交流平台，凝聚起党群同心、实干争先的合力。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推动新老党员携手并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过硬作风推动街道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找到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0: 定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车辆乱停乱放，僵尸车占道停放，是影响城市交通秩序、困扰群众出行的突出痛点。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近期公安交管部门立足群众需求，创新推行整治、科技、宣教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违停专项治理行动，精准破解交通顽疾，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专项行动中，交管部门靶向发力，重拳整治群众出行难题，现场调配吊车、叉车同步开展清障作业，将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周边作为重点整治区域，针对长期占道停放、无人管护的废弃僵尸车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逐车登记信息，依法分类处置，全面清除阻碍通行的路面障碍物，盘活道路公共通行资源，有效改善辖区道路通行环境，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为提升整治精准度与覆盖面，本次治理摒弃传统单一巡查模式，全面优化警务勤务部署，依托流动巡逻警车、智能移动抓拍等科技设备，构建人机联动、动态

0: 巡查管控体系，实行全天候无死角管控，重点严查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道、堵塞消防通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通过动态巡查、精准取证、及时纠围的闭环执法模式，大幅提升违停违法行为查处效率与精准度，让各类违停乱象无处遁形。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同时，交管部门坚持教育与治理并行，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工作。执勤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同步开展路面普法，面对面向过往驾驶人讲解规范停车的相关法律法规，耐心劝导不规范停车行为，深入剖析违停行为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危害，引导广大驾驶人摒弃随意占道、无序停放的交通陋习，树立文明停车、规范出行的交通意识，从源头减少违停违法行为发生。截至目前，此次违停专项治理行动成效显著，辖区累计清理占道僵尸车28辆，查处及劝导各类机动车违停行为8900余起。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在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社区工作者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创新打造全覆盖走访、全链条处理、全时段响应的三全服务新格局。豫园北区社区摒弃坐等上门的被动模式，推行网格常态化走访与问题闭环管理机制，每周网格员下沉片区，全覆盖摸排住户动态，精准捕捉诉求隐患。走访不仅是查问题，更是送温暖。社区工作者得知贾阿姨腰部不适，主动带去膏药，并耐心陪老人聊天解闷，同时帮助老人办理异地待遇认证。居民贾玉珍表示，连贴膏药这种小事，社区人员都惦记着，心里特别暖。同时，社区紧盯消防安全红线，社区主任苏冬梅带队逐楼检查消防设施有效性、安全通道畅通度，现场交办隐患整改单。她说，只有把风险想在前，准备做在前，才能让居民住得安心。社区在召开工作例会时，必先听取各网格的民情反馈，通过收集、研判、处置、反馈闭环机制，社区已高效化解多起邻里纠纷和公共设施报修问题。社区工作者潘浩月坦言，现在每周入户走访，虽然腿勤了、汗多了，但和居民的心贴得更近了。如今漫步豫园北区，环境整洁有序，邻里和睦互助，一张以人民至上为底色的治理画卷正徐徐展开。苏冬梅表示，他们将继续拓展敲门行动的内涵，引入智慧化手段，提升响应效率，让连心桥更宽更暖，让基层治理的底色更实更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员党性教育，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近日居阳西街道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主题活动，街道党工委班子、新老党员及辖区全体党员参加。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同步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叩问初心，淬炼信仰，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新党员代表表态要以实干践行初心，老党员代表寄予青年党员脚踏实地服务群众。活动现场还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全场以热烈掌声向银发先锋致敬。此次活动搭建了新老党员传承红色精神的交流平台，凝聚起党群同心、实干争先的合力。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推动新老党员携手并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过硬作风推动街道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 有没有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的呼吸染上了城市的浮躁，渴望一场深山的大雪将一切喧嚣悄然掩埋？百花散文奖三毛散文奖得主傅飞曾在大毛山深处驻扎三年，以脚为笔丈量每一寸土地的美学。他记下山涧虫鸟的蓬勃生息，也记下山民腌菜煮茶的烟火绵长。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傅飞的这本《深山浴雪》。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有一条河从大毛山深处一路奔涌而来，跑起来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它的源头在稷山，可是站在峰峦叠嶂之间，谁也指不出哪座山才是真正的稷山。那些山峰高高耸起，排列得如同北斗七星，层层叠叠，把人困在谷底，望不见来路。稷山脚下散落着几个几乎空了的小村子，名字倒还好听，恒源、高科、大源。大源再往外走10里就到了双河口，溪流到了双河口像是突然松了口气，水面豁然宽了，浩浩荡荡地拐过一片长满八毛和芦苇的沙洲，径直冲进上源河谷。河谷形似纺锤，秋天一到，白茫茫的芦花随风翻滚，像浪头一样。成群的东方大尾鹰从一丛芦苇掠到另一丛，低低地飞着，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双河口那儿曾经有个大园林场，如今早就废弃了。林场里还剩一栋办公楼、一栋平房以及一间木料搭的食堂。食堂的木柱子已经朽得不行，屋顶塌了下来，半边墙也倒了，里面长出一棵冬青树，有两只鹪鹩在枝丫上相互啄着玩。剩下的墙体被落石藤爬满了一半，另一半露出发黄的旧白灰，藤蔓不停地往空处蔓延。平房的门窗全烂了，远远看去像一具骷髅。林场在20世纪90年代就荒废了，2018年夏天，作者傅飞曾来过这里，当时还有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住在林场里，靠培育香菇为生。他们把木料房改作菇房，办公房当作烘焙房。上源河谷一带的人自古就有育菇的习惯，家家户户都种香菇。他们不叫育菇，叫种菇，好像香菇不是精心培育出来的，而是地里长出来的。你若问他们做什么营生，他们会指着路边的枫树说，我们是种香菇的。你再问香菇是不是真的是种出来的，他们会笑着说，香菇是种的也是放的。在大毛山脚下，种菇人也被叫做放菇人。香菇确实有种的法子，香菇要靠烤树或者风香树来育菇菌，烤树长得慢，风香树长得快，所以乡人都种风香树。他们在机耕道边上、林园地带、河滩边的荒坡、山沟旮旯、屋后的稀树林、沙洲的高地上，一排排种下风香树，等它们长到碗口粗就砍下来，锯成1米左右的木节，整整齐齐地排在菇房里，注射进菌种，让它们自然育出来。鲜香菇育出来以后，剪下来翻晒，再送进烘焙房烘干储存。菌放在枫香木里，牛放在山野，羊放在山路，各有各的命数。上源太偏僻，没人上门收菇，他们只好自己拿到集市上去卖。卖菇的大多是老人， 提着孤篮吆喝

上好的菇自家种的。剪菇、晒菇、烘菇、卖菇，忙活一年也剩不下几个钱。种菇的人一天天老去，年轻些的都外出谋生了。当年种下的枫香树没人砍，渐渐长成了村郊荒岭的野树。霜降之后，枫叶翻红，燃起

在溪水里洗了洗，切开，红红的瓜瓤鲜脆，汁水直淌，硬是喊他吃。那是沙地瓜，甜得很。那时候还有十几个工人在木料房里锯木头、刨木头，木头都是老木头，可能是收来的老屋木料，散发着暖暖的木香。锯声很急促，像一群赶路的人埋头疾走。工人都是木工，从龙头山乡的蒋家、陈房、桂湖，还有玉山县的张村过来的。大工一天380块，小工一天280块。有个姓蒋的师傅说，工钱倒是不低，就是难拿到手。工资一年发3次，端午节发一次，中秋发一次，过年发一次，剩下的2个月工资就要等到下一年才发。他们加工好的木料是用来修葺那些老屋的。驻扎大茅山3年，以行走的笔书写江河虫鸟、荒野茶石，构建一座属于当代人的新山地美学之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深山浴雪》，欢迎继续收听。上元有20来栋老房子，那些老屋用鹅卵石砌墙，是木结构的，屋顶呈8字形，屋脊上垒着砖，盖上泥瓦，在窗户以上40厘米高的地方架起横梁，铺上杉木板或者烤猪木板，分出上下2层。这就是龙头山乡传统的石屋，只有山里河边的村户才有，说是为了防洪水、防潮湿、防雪灾、防猛兽。大门右侧有个狗洞，两侧门框上挂着插香筒，窗户像一双眼睛，望着门前的河与山梁。可这个村子差不多是个荒村了，只有2个老人常住在那里。上元是傅飞常来的地方，他一个人来晃悠，踏着石板路，通常遇不上一个人。太阳也在晃悠，不分四季。太阳照着他，他也照着太阳。太阳投给他影子，他把影子投进河里。有一次，傅飞逆着河往上走，在沙洲旁边老樟树下的深水潭里，见到了彩玉。一群彩玉有上百尾，摇着尾巴逐水游动。彩玉只有蚕豆般大，鱼鳞闪着七彩，游起来像彩虹落进了水里，侧线就是一条春天的彩带。它们藏得多深呢？藏在深山，藏在深水的浅水区，藏在人迹罕至的沙洲旁边，吃着飘水而过的浮游生物。它们像是住在山溪里的神仙，又像是走访在桃源之外的山中隐士。取沙人取走了沙子，取走了大河石，只留下鹅卵石。可没有了高高低低的落差，也就没了水瀑。宽鳍鬣、马口鱼、倒刺巴这些鱼类也失去了生存之地。河水最后只剩下河水，河水也会孤独，孤独的河水是多么的苍白。每天都有妇人来河道里捡拾鹅卵石，他们专挑鹅蛋大小的，用来给修葺老屋的人砌墙补墙。妇人来自杨村，杨村在河下游，与上元只隔1个山弯。妇人捡一天，工钱120块，挑出来的鹅卵石扔进塑料桶，由男人挑走。男人挑一天，工钱180块。男人看着女人选石头，嘴里说着甜言蜜语。妇人翻眼看看男人，也不搭话，心里嘀咕着，收入才180块。那些鹅卵石很干净，没有淤泥，腐植物和灰尘无法在其上停留。河水啷啷地响着，很清浅，远不及竹林里沙沙沙的竹叶声。竹林里栖息着很多鸟类，比如灰地冬、灰斑鸠、山麻雀、大山雀等等。灰地冬在竹下安安静静地啄食。竹林长在一片环形的沙地上，呈扇面向河边包过去。

据捡石头的妇人说，30多年前沙地上还没有竹林，只住着一户老人，在门前院子里栽上几棵桂竹。老人走了以后，桂竹慢慢地蔓延开来，才有了这片竹林。老人的屋舍已经不在了，板栗树、朴树、杨梅树、苦竹树、樟树夹杂在竹林中，成了鸟儿筑巢的地方。喜鹊的巢挂在高高的树梢上，一层叠着一层。事实上，无论哪个季节，鹅卵石都会散发出一种光泽，那是石头本身的颜色与天然光揉在一起的朴素之色。各色的石头融成一色，斑驳而又单纯。腹飞提起裤脚，赤足在河床上走。鹅卵石太滑了，脚趾抓不住地，走得左摇右摆。他在上元河走过很多次，摸过青螺，捉过白虾。水有些凉，走了百来米，他就上了岸。他用八毛草搓脚，搓得发热了，才穿上鞋袜。那一次在河里，他只找到一种鱼，小泉。也许是入了秋，鱼不再回游，水也浅了，原有的鱼已经退到了下游的济水河。小泉鱼喜欢栖在石缝或者草须上，吃水生昆虫和浮游生物，它太小了，很难被肉眼发现。大毛山山脉高山众多，山谷和山中盆地也不少。傅飞去过其中大部分地方，但稷山、李华潭、四角坪、四角尖还没能上去。不是他不想去，而是体力实在跟不上了。他有些难过，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再年轻。山的高度让他敬佩，也让他畏惧。他脚步到不了的地方，近在眼前，却让他明白“无声也有涯”这句话。涯就是自己可以望见的边界。望见边界的人，就是站在秋天里的人。有一次他去上元，路上碰见了出殡的队伍，去世的人是在浙江生活了30多年的上元人，木棺上了紫红色的漆，白布扎在棺头，像一朵白菊花。送葬的乐队吹着茉莉花，跟丧葬调的哀哀之声完全不同，柔情婉转，精美含蓄，带着几分调皮的浪漫。河水正在暴涨，水声哗啦哗啦，充满了山野的彪悍之气。向北望去，仿佛有群马在奔跑，那个中年离家的人最终在山谷里安定了下来。在田里挖野教头的三个妇人直起身子，远远地看着戴白帽的送葬队伍，低声议论了几句。看了一会儿，他们又弯下腰去继续挖教头。教就是谢，春后开白花，伞形花絮亭亭玉立在荒野里，花一开就可以挖教头了。教头洗净沥干晒好，可以腌制，也可以泡陈醋或者生炒咸肉，都是极好的下酒菜。野教是唯一能治慢性胃炎的食物，石蒜科葱莲属的植物，野教、葱莲、酒、香葱都是傅飞非常喜欢的。它们娇小花美，迎风而动，遇雨就变得葱茏，葱茏是生命最好的状态。上元有很多野教，也有很多灰斑鸠。灰斑鸠一群群地落在农家院子里，院子里没有鸡鸭，也没有人，村里只剩一条白狗。儿辈的弟弟过了立夏，去了远在玉山县城的女儿家，白狗就寄养在他哥哥那里。河水退去了骤雨夜，也退去了群山，变幻的也是恒定的，恒定的也是变幻的，一会儿白云，一会儿苍狗，跑马的河仍在不停地跑着。读完《深山浴血》这本书，像是跟着作者傅飞在大毛山的溪谷间走了一趟，身上沾了草木的清气，心里却落了一场沉静的大雪。它是一剂给浮躁时代的清凉药，让人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深山浴血》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西时尚的台花说，透过作者的眼睛，重新看见了河水被月光铺上的银鳞，仿佛久坐办公室僵硬的身体终于听见了一场温柔的春雨。读者草木共七说，从江河记到茶食记，五卷山野博物志如一部灵动的生态变迁史。读者听雪说，大雪围炉的冬夜，就着一缸冬菜读深山浴雪是最恰如其分的仪式。作者不急不躁，把山民腌菜熬糖烧荒的日常都酿成深情的歌谣，恍惚之间我也遁入了那间看得见南山落雪的木屋，过了一段真正的慢生活。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画虎不成反类犬。东汉时期，名将马援有两个侄子，一个叫做马炎，一个叫做马敦，他们都是马援哥哥家的孩子，但是从小就在马援的管教下成长。后来马援军务繁忙，经常领兵南征北战，很少回家。有一次马援带兵征战的时候，接到家里寄来的一封书信，信中说他两个侄子渐渐长大，却越来越不学好，仗着自己出身在官宦家庭，游手好闲，还结交了一群不良的朋友，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封信的意思是让马援来管管两个侄子。马援得知两个侄子不学无术，心里很着急，却又不能从前线回家，于是他便写了一封信，托人带给自己的侄子。马援在信中这样写道：两位侄儿，我听家里人说你们现在已经长大了，在社会上结交了一些朋友，我想要给你们一些交朋友的建议。我有两位朋友，一位名叫龙伯高，一位名叫杜继良。龙伯高这个人敦厚诚实，说话很有分寸，谦虚节俭，待人接物都做得很好，我十分敬重他，也希望你们能够学习龙伯高的为人处事。杜继良这个人也不错，具有侠肝义胆，乐于助人，朋友遍天下，我也很欣赏他，但我却不太希望你们向他学习，因为如果你们学习龙伯高，万一没学好，还可以成为一个谦虚谨慎的人，就像是雕刻天鹅失败了，至少看起来还像个鸭子。但你们要是学习杜继良没学好，就有可能变成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好比画虎不成反类犬，把老虎画成狗可就糟了。人们用画虎不成反类犬比喻好高骛远，终无成就，成为笑柄，也比喻仿效失真，反而弄得不伦不类。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多少年，也有苦也有甜，是同一张笑脸。我记得像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车辆乱停乱放，僵尸车占道停放，是影响城市交通秩序、困扰群众出行的突出痛点。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近期公安交管部门立足群众需求，创新推行整治、科技、宣教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违停专项治理行动，精准破解交通顽疾，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专项行动中，交管部门靶向发力，重拳整治群众出行难题，现场调配吊车、叉车同步开展清障作业，将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周边作为重点整治区域，针对长期占道停放、无人管护的废弃僵尸车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逐车登记信息，依法分类处置，全面清除阻碍通行的路面障碍物，盘活道路公共通行资源，有效改善辖区道路通行环境，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为提升整治精准度与覆盖面，本次治理摒弃传统单一巡查模式，全面优化警务勤务部署，依托流动巡逻警车、智能移动抓拍等科技设备，构建人机联动动态巡查管控体系，实行全天候无死角管控，重点严查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道、堵塞消防通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通过动态巡查、精准取证、及时纠围的闭环执法模式，大幅提升违停违法行为查处效率与精准度，让各类违停乱象无处遁形。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同时，交管部门坚持教育与治理并行，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工作，执勤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同步开展路面普法，面对面向过往驾驶人讲解规范停车的相关法律法规，耐心劝导不规范停车行为，深入剖析违停行为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危害，引导广大驾驶人摒弃随意占道、无序停放的交通陋习，树立文明停车、规范出行的交通意识，从源头减少违停违法行为发生。截至目前，此次违停专项治理行动成效显著，辖区累计清理占道僵尸车28辆，查处及劝导各类机动车违停行为8900余起。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在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社区工作者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创新打造全覆盖走访、全链条处理、全时段响应的三全服务新格局。豫园北区社区摒弃坐等上门的被动模式，推行网格常态化走访与问题闭环管理机制，每周网格员下沉片区，全覆盖摸排住户动态，精准捕捉诉求隐患。走访不仅是查问题，更是送温暖。社区工作者得知贾阿姨腰部不适，主动带去膏药，并耐心陪老人聊天解闷，同时帮助老人办理异地待遇认证。居民贾玉珍表示，连贴膏药这种小事，社区人员都惦记着，心里特别暖。同时，社区紧盯消防安全红线，社区主任苏冬梅带队逐楼检查消防设施有效性、安全通道畅通度，现场交办隐患整改单。她说，只有把风险想在前，准备做在前，才能让居民住得安心。社区在召开工作例会时，必先听取各网格的民情反馈，通过收集、研判、处置、反馈闭环机制，社区已高效化解多起邻里纠纷和公共设施报修问题。社区工作者潘浩月坦言，现在每周入户走访，虽然腿勤了、汗多了，但和居民的心贴得更近了。如今漫步豫园北区，环境整洁有序，邻里和睦互助，一张以人民至上为底色的治理画卷正徐徐展开。苏冬梅表示，他们将继续拓展敲门行动的内涵，引入智慧化手段，提升响应效率，让连心桥更宽更暖，让基层治理的底色更实更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员党性教育，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近日居阳西街道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主题活动，接到党工委班子、新老党员及辖区全体党员参加。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同步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叩问初心，淬炼信仰，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新党员代表表态要以实干践行初心，老党员代表寄予青年党员脚踏实地服务群众。活动现场还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全场以热烈掌声向银发先锋致敬。此次活动搭建了新老党员传承红色精神的交流平台，凝聚起党群同心、实干争先的合力。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推动新老党员携手并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过硬作风推动街道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车辆乱停乱放，僵尸车占道停放，是影响城市交通秩序、困扰群众出行的突出痛点。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近期公安交管部门立足群众需求，创新推行整治、科技、宣教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违停专项治理行动，精准破解交通顽疾，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专项行动中，交管部门靶向发力，重拳整治群众出行难题，现场调配吊车、叉车同步开展清障作业，将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周边作为重点整治区域，针对长期占道停放、无人管护的废弃僵尸车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逐车登记信息，依法分类处置，全面清除阻碍通行的路面障碍物，盘活道路公共通行资源，有效改善辖区道路通行环境，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为提升整治精准度与覆盖面，本次治理摒弃传统单一巡查模式，全面优化警务勤务部署，依托流动巡逻警车、智能移动抓拍等科技设备，构建人机联动动态巡查管控体系，实行全天候无死角管控，重点严查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道、堵塞消防通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通过动态巡查、精准取证、及时纠围的闭环执法模式，大幅提升违停违法行为查处效率与精准度，让各类违停乱象无处遁形。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同时，交管部门坚持教育与治理并行，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工作。执勤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同步开展路面普法，面对面向过往驾驶人讲解规范停车的相关法律法规，耐心劝导不规范停车行为，深入剖析违停行为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危害，引导广大驾驶人摒弃随意占道、无序停放的交通陋习，树立文明停车、规范出行的交通意识，从源头减少违停违法行为发生。截至目前，此次违停专项治理行动成效显著，辖区累计清理占道僵尸车28辆，查处及劝导各类机动车违停行为8900余起。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在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社区工作者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创新打造全覆盖走访、全链条处理、全时段响应的三全服务新格局。豫园北区社区摒弃坐等上门的被动模式，推行网格常态化走访与问题闭环管理机制，每周网格员下沉片区，全覆盖摸排住户动态，精准捕捉诉求隐患。走访不仅是查问题，更是送温暖。社区工作者得知贾阿姨腰部不适，主动带去膏药，并耐心陪老人聊天解闷，同时帮助老人办理异地待遇认证。居民贾玉珍表示，连贴膏药这种小事，社区人员都惦记着，心里特别暖。同时，社区紧盯消防安全红线，社区主任苏冬梅带队逐楼检查消防设施有效性、安全通道畅通度，现场交办隐患整改单。她说，只有把风险想在前，准备做在前，才能让居民住得安心。社区在召开工作例会时，必先听取各网格的民情反馈，通过收集、研判、处置、反馈闭环机制，社区已高效化解多起邻里纠纷和公共设施报修问题。社区工作者潘浩月坦言，现在每周入户走访，虽然腿勤了、汗多了，但和居民的心贴得更近了。如今漫步豫园北区，环境整洁有序，邻里和睦互助，一张以人民至上为底色的治理画卷正徐徐展开。苏冬梅表示，他们将继续拓展敲门行动的内涵，引入智慧化手段，提升响应效率，让连心桥更宽更暖，让基层治理的底色更实更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员党性教育，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近日居阳西街道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主题活动，街道党工委班子、新老党员及辖区全体党员参加。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同步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叩问初心，淬炼信仰，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新党员代表表态要以实干践行初心，老党员代表寄予青年党员脚踏实地服务群众。活动现场还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全场以热烈掌声向银发先锋致敬。此次活动搭建了新老党员传承红色精神的交流平台，凝聚起党群同心、实干争先的合力。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推动新老党员携手并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过硬作风推动街道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声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车辆乱停乱放，僵尸车占道停放，是影响城市交通秩序、困扰群众出行的突出痛点。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近期公安交管部门立足群众需求，创新推行整治、科技、宣教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违停专项治理行动，精准破解交通顽疾，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专项行动中，交管部门靶向发力，重拳整治群众出行难题，现场调配吊车、叉车同步开展清障作业，将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周边作为重点整治区域，针对长期占道停放、无人管护的废弃僵尸车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逐车登记信息，依法分类处置，全面清除阻碍通行的路面障碍物，盘活道路公共通行资源，有效改善辖区道路通行环境，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为提升整治精准度与覆盖面，本次治理摒弃传统单一巡查模式，全面优化警务勤务部署，依托流动巡逻警车、智能移动抓拍等科技设备，构建人机联动动态巡查管控体系，实行全天候无死角管控，重点严查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道、堵塞消防通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通过动态巡查、精准取证、及时纠违的闭环执法模式，大幅提升违停违法行为查处效率与精准度，让各类违停乱象无处遁形。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同时，交管部门坚持教育与治理并行，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工作，执勤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同步开展路面普法，面对面向过往驾驶人讲解规范停车的相关法律法规，耐心劝导不规范停车行为，深入剖析违停行为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危害，引导广大驾驶人摒弃随意占道、无序停放的交通陋习，树立文明停车、规范出行的交通意识，从源头减少违停违法行为发生。截至目前，此次违停专项治理行动成效显著，辖区累计清理占道僵尸车28辆，查处及劝导各类机动车违停行为8900余起。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在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社区工作者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创新打造全覆盖走访、全链条处理、全时段响应的三全服务新格局。豫园北区社区摒弃坐等上门的被动模式，推行网格常态化走访与问题闭环管理机制，每周网格员下沉片区，全覆盖摸排住户动态，精准捕捉诉求隐患。走访不仅是查问题，更是送温暖。社区工作者得知贾阿姨腰部不适，主动带去膏药，并耐心陪老人聊天解闷，同时帮助老人办理异地待遇认证。居民贾玉珍表示，连贴膏药这种小事，社区人员都惦记着，心里特别暖。同时，社区紧盯消防安全红线，社区主任苏冬梅带队逐楼检查消防设施有效性、安全通道畅通度，现场交办隐患整改单。她说，只有把风险想在前，准备做在前，才能让居民住得安心。社区在召开工作例会时，必先听取各网格的民情反馈，通过收集、研判、处置、反馈闭环机制，社区已高效化解多起邻里纠纷和公共设施报修问题。社区工作者潘浩月坦言，现在每周入户走访，虽然腿勤了、汗多了，但和居

民的心贴得更近了。如今漫步豫园北区，环境整洁有序，邻里和睦互助，一张以人民至上为底色的治理画卷正徐徐展开。苏冬梅表示，他们将继续拓展敲门行动的内涵，引入智慧化手段，提升响应效率，让连心桥更宽更暖，让基层治理的底色更实更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员党性教育，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近日居阳西街道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主题活动，街道党工委班子、新老党员及辖区全体党员参加。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同步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叩问初心，淬炼信仰，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新党员代表表态要以实干践行初心，老党员代表寄予青年党员脚踏实地服务群众。活动现场还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全场以热烈掌声向银发先锋致敬。此次活动搭建了新老党员传承红色精神的交流平台，凝聚起党群同心、实干争先的合力。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推动新老党员携手并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过硬作风推动街道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少用

0: 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0: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0: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0: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
3: 少说两
4: 句，
3: 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Hello， 各位，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将会为您揭晓第21期的榜单。首先来关注一下第20名，张远《壁上观》，这是一首新歌，同时呢，也是以敦煌莫高窟壁画为核心灵感的国风佳作。歌名《壁上观》一语双关啊，既指向了千年壁画本身，也能够暗喻着今人与历史之间那层不可逾越的时空之壁。我们一起来听 Number 20。壁上观，张远。
9: 雪浸染

0: 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十九名，来自于陈卓璇艾热带给我们的跨界合作作品，叫做《无风带》，这也是陈卓璇跟艾热 Air 的首度合作了。歌曲的核心呢，讲述的就是恋情落幕之后那份淡然当中夹杂着淡淡的怅惘的一种复杂心绪。这首歌同样的是1-27的未上榜的全新作品，凭借两位的歌手的超高人气以及非常强烈的情感共鸣力啊，预计呢将会在后续榜单当中获得更高的上升。一起来听《无风带》。

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13位刘宇宁带来的古装影视 OST 黑马之作《若能在你眼中》。这首歌曲呢是古装奇幻剧《白日提灯》的奔爱曲。我们来感受刘宇宁的超高人气，以及电视剧的一种持续热播之后带给我们的冲击力，会预计在后续榜单当中持续上升位次了。若能在你眼中。

关注本周第十二位 Number 12， 周深和五月天带来的跨界合作 Live 神级现场达拉崩吧 Live。 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周深作为惊喜嘉宾空降了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的首度同台合作现场。这场合作可以说是摇滚魂和声优魂的跨次元对话，给这首本来二次元神曲赋予了全新的史诗感和

哇哦，神级现场啊！达拉崩巴 Life 来自于五月天跟周深的合作。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一位 Number 11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这首作品呢是窦靖童在歌手舞台上面的对于父亲窦唯的经典摇滚作品进行了一次颠覆性迷幻电子的重构了。这场表演被网友们形容为用王菲的嗓音承载了窦唯的摇滚灵魂，完成了一场家族音乐基因对话，一起感受一下。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

0: 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6: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 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0: 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提出平等、开放。

0: 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车辆乱停乱放，僵尸车占道停放，是影响城市交通秩序、困扰群众出行的突出痛点。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近期公安交管部门立足群众需求，创新推行整治、科技、宣教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违停专项治理行动，精准破解交通顽疾，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专项行动中，交管部门靶向发力，重拳整治群众出行难题，现场调配吊车、叉车同步开展清障作业，将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周边作为重点整治区域，针对长期占道停放、无人管护的废弃僵尸车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逐车登记信息，依法分类处置，全面清除阻碍通行的路面障碍物，盘活道路公共通行资源，有效改善辖区道路通行环境，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为提升整治精准度与覆盖面，本次治理摒弃传统单一巡查模式，全面优化警务勤务部署，依托流动巡逻警车、智能移动抓拍等科技设备，构建人机联动动态巡查管控体系，实行全天候无死角管控，重点严查机动车占道。

停放、挤占非机动车道、堵塞消防通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通过动态巡查、精准取证、及时纠围的闭环执法模式，大幅提升违停违法行为查处效率与精准度，让各类违停乱象无处遁形。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同时，交管部门坚持教育与治理并行，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工作。执勤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同步开展路面普法，面对面向过往驾驶人讲解规范停车的相关法律法规，耐心劝导不规范停车行为，深入剖析违停行为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危害，引导广大驾驶人摒弃随意占道、无序停放的交通陋习，树立文明停车、规范出行的交通意识，从源头减少违停违法行为发生。截至目前，此次违停专项治理行动成效显著，辖区累计清理占道僵尸车28辆，查处及劝导各类机动车违停行为8900余起。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在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社区工作者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创新打造全覆盖走访、全链条处理、全时段响应的三全服务新格局。豫园北区社区摒弃坐等上门的被动模式，推行网格常态化走访与问题闭环管理机制，每周网格员下沉片区，全覆盖摸排住户动态，精准捕捉诉求隐患。走访不仅是查问题，更是送温暖。社区工作者得知贾阿姨腰部不适，主动带去膏药，并耐心陪老人聊天解闷，同时帮助老人办理异地待遇认证。居民贾玉珍表示，连贴膏药这种小事，社区人员都惦记着，心里特别暖。同时，社区紧盯消防安全红线，社区主任苏冬梅带队逐楼检查消防设施有效性、安全通道畅通度，现场交办隐患整改单。她说，只有把风险想在前，准备做在前，才能让居民住得安心。社区在召开工作例会时，必先听取各网格的民情反馈，通过收集、研判、处置、反馈闭环机制，社区已高效化解多起邻里纠纷和公共设施报修问题。社区工作者潘浩月坦言，现在每周入户走访，虽然腿勤了、汗多了，但和居民的心贴得更近了。如今漫步豫园北区，环境整洁有序，邻里和睦互助，一张以人民至上为底色的治理画卷正徐徐展开。苏冬梅表示，他们将继续拓展敲门行动的内涵，引入智慧化手段，提升响应效率，让连心桥更宽更暖，让基层治理的底色更实更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员党性教育，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近日居阳西街道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主题活动，街道党工委班子、新老党员及辖区全体党员参加。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同步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叩问初心，淬炼信仰，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新党员代表表态，要以实干践行初心，老党员代表寄予青年党员脚踏实地服务群众。活动现场还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全场以热烈掌声向银发先锋致敬。此次活动搭建了新老党员传承红色精神的交流平台，凝聚起党群同心、实干争先的合力。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推动新老党员携手并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过硬作风推动街道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车辆乱停乱放，僵尸车占道停放，是影响城市交通秩序、困扰群众出行的突出痛点。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近期公安交管部门立足群众需求，创新推行整治、科技、宣教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违停专项治理行动，精准破解交通顽疾，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专项行动中，交管部门靶向发力，重拳整治群众出行难题，现场调配吊车、叉车同步开展清障作业，将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周边作为重点整治区域，针对长期占道停放、无人管护的废弃僵尸车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逐车登记信息，依法分类处置，全面清除阻碍通行的路面障碍物，盘活道路公共通行资源，有效改善辖区道路通行环境，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为提升整治精准度与覆盖面，本次治理摒弃传统单一巡查模式，全面优化警务勤务部署，依托流动巡逻警车、智能移动抓拍等科技设备，构建人机联动动态巡查管控体系，实行全天候无死角管控，重点严查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道、堵塞消防通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通过动态巡查、精准取证、及时纠围的闭环执法模式，大幅提升违停违法行为查处效率与精准度，让各类违停乱象无处遁形。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同时，交管部门坚持教育与治理并行，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工作，执勤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同步开展路面普法，面对面向过往驾驶人讲解规范停车的相关法律法规，耐心劝导不规范停车行为，深入剖析违停行为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危害，引导广大驾

驶人摒弃随意占道、无序停放的交通陋习，树立文明停车、规范出行的交通意识，从源头减少违停违法行为发生。截至目前，此次违停专项治理行动成效显著，辖区累计清理占道僵尸车28辆，查处及劝导各类机动车违停行为8900余起。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在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社区工作者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创新打造全覆盖走访、全链条处理、全时段响应的三全服务新格局。豫园北区社区摒弃坐等上门的被动模式，推行网格常态化走访与问题闭环管理机制，每周网格员下沉片区，全覆盖摸排住户动态，精准捕捉诉求隐患。走访不仅是查问题，更是送温暖。社区工作者得知贾阿姨腰部不适，主动带去膏药，并耐心陪老人聊天解闷，同时帮助老人办理异地待遇认证。居民贾玉珍表示，连贴膏药这种小事，社区人员都惦记着，心里特别暖。同时，社区紧盯消防安全红线，社区主任苏冬梅带队逐楼检查消防设施有效性、安全通道畅通度，现场交办隐患整改单。他说，只有把风险想在前，准备做在前，才能让居民住得安心。社区在召开工作例会时，必先听取各网格的民情反馈，通过收集、研判、处置、反馈闭环机制，社区已高效化解多起邻里纠纷和公共设施报修问题。社区工作者潘浩月坦言，现在每周入户走访，虽然腿勤了、汗多了，但和居民的心贴得更近了。如今漫步豫园北区，环境整洁有序，邻里和睦互助，一张以人民至上为底色的治理画卷正徐徐展开。苏冬梅表示，他们将继续拓展敲门行动的内涵，引入智慧化手段，提升响应效率，让连心桥更宽更暖，让基层治理的底色更实更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员党性教育，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近日居阳西街道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主题活动，街道党工委班子、新老党员及辖区全体党员参加。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同步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叩问初心，淬炼信仰，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新党员代表表态，要以实干践行初心，老党员代表寄予青年党员脚踏实地服务群众。活动现场还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全场以热烈掌声向银发先锋致敬。此次活动搭建了新老党员传承红色精神的交流平台，凝聚起党群同心、实干争先的合力。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推动新老党员携手并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过硬作风推动街道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0: 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7: 嘘，
6: 少说两
7: 句，
6: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仍定是可歌可泣的一双一对，长时期吃喝玩乐新鲜感减退，同情笑下去，同时错下去。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坐地虎杨三霸狠狠瞪了马粪一眼，心说你什么马粪，明儿给你改名叫狗屎，你什么不是。马粪埋怨主人，你倒跟我商议商议，你这事儿咱说的两岔去了。可两个人呢在这还矢口否认，知县大怒，吩咐一声把杨三霸先压下去。杨三霸下去之后，他喝令一声，来啊，把马粪摁倒在壁，狠狠打，不说实话，今就要你的下半截，打。当差的虽然认得马粪，关系不错，但是知县大老爷这眼珠瞪一般大的这看着，敢不打吗？要不打非是露馅儿不可呀。所以掌刑的没有办法，咧着嘴就下了毒手了，啪啪啪，哎呀哎呀哎呀，打死了啊，别打了，我说了，住手，马飞，什么时辰立的这字据？但我没立这字据，这是胡说八道，没有这么八宗事儿。哦，没这么八宗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呢？字据哪儿来的？还我都说了吗？我说揍的这边真疼啊，我也挺不过去了。他这么回事，他在我们沟主啊跟花狐有点过节，想要报复，你这没词儿没理不行啊，所以就找个借口弄了一份假字据。这主意都是我们沟主出的，让我写的，我们主仆商量好了打

是用两张嘴把花虎给叼住。要事情顺利呢，就讹五千银子；要是不顺利呢，就揍他一顿出出气。哪知道被太爷查清了，这叫妄告不实，没这么八宗事儿。不对吧？是把你打的胡说八道，你瞎编呢？你现在跟我说实话，一会儿你要反了供，我还打你。不不，这是真的，不会反供了。我刚才说的那是假的，这回说的全是真的。好，如果要不实，我拿你试问。花供又花一回，带他方便，带杨三八。把杨三八带上来了。杨三八一看形势就不对，一瞅这马粪五官都挪了移了，下半身全是血了。他心里头难想，我这知县怎么回事？吃了我的酒席，贪了我的银子，不给我办事儿，莫非他是贪赃不卖法？其实他想错了，江云浦江知县乃是个清官，自从到任之后接替了马知县，他知道这块是山区，沟沟叉叉，地理地形非常复杂，这人也非常粗野。他仔细地摸着摸底，有多少坏人，这比例占有多大，出名的有多少，暗藏的多少，这几个月当中几乎都摸清了。最大的坏人就是杨三八，多少年来是本地的遗害呀！要想肃清本县的恶霸，首先得拿他开刀。为了事情进展的顺利，这知县有两下子，故意使了个稳军计，上任不久先去拜望杨三八，跟他假好假厚，假亲假近，我也吃你的饭，我也拿你的银子，我先把你给蒙住了，让你对我不存在戒心，我好搜集你的材料，到时候再整治你。这知县多有主意，果然杨三八上了当的，一点防范都没有，相反觉着这知县跟我不错，更为所欲为了。江知县把受贿来的那600两银子回去就上交国库了，他要留下那不贪赃了吗？这一次出来就搜集杨三八的材料，转了3个山区了，为什么不做叫骑马呢？哎呀，这材料可搜集老了。知县呢一路上走着就给他定了罪了，现在就够斩罪了，再往上萝卜萝卜呀，够凌迟也差不多少了。哎，果然到花家遇上这么个事儿，罪上又加了一条新罪，能放过他吗？江知县把脸往下一沉，杨三八，你可知罪？冤枉！大人呐，小人冤枉，我何罪之有？好。让你的奴才当面跟你对词，马芬过去对词。哎，大爷，大爷，您算白养活我了，我没办法，我把您出卖了，他要不你真疼啊，那边打上那滋味不好受，我要再不说实话，我这下半截没了。您说人这一辈子把下半截混没了，那多磕死了的。因此我都说了，没那么八宗事儿，这是给人家花虎安葬陷害。大爷呀，您就说实话吧。杨杨赔，好啊，你竟敢信口雌黄，明明有这回事儿，你给否认了。大老爷，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他是挺刑不过，把这个事儿给否了，实指国有

此事就是他带的笔。哼，杨三八，你真是铁嘴钢牙呀，要不收拾收拾你，你能老实得了吗？来人，摘，把他摁倒在地，给我上夹棍。这官可够厉害的，当差的往上一闯，把三根无情木给夹上了。你看杨三八又坐地虎，又这个那个的，加上他也傻眼，谁也收拾他，他死了两个死，最后实在平行不过，招认了。你就是同住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也不行啊。一五一十他把事情都说了，果然没有此事，我就恨花狐，我就想报复，故意再给他栽赃，口供录像让他画了供，然后把他带到一旁，带花狐。花狐来到上面，跪倒叩头，起来讲话。花狐啊，方才已经查明了，你受了十大的冤屈，果然没说瞎话。杨三八主仆已经招供，他们是陷害你，你的官司完了。多谢大老爷。等等，你还抓住他们四个人？是，不过不是我抓的。哦，谁帮的忙啊？有一女道士给帮的忙。哦，这倒新鲜，女道士居然有这种本领，把她带到本县的马前，我要见识见识。是，时间不大，把这位女道士请来了。知县在马上一看，呵，别看这女道士穿的挺朴素，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稳如泰山一般。女道士来在马前，把拂尘一晃，微微弯了弯腰，无量天尊，贫道稽首了。知县一看，不敢怠慢，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紧走两步，一拱手，不敢不敢，本县还礼了。方才听花老先生说，县长从中帮忙抓住四名歹徒，可有此事吗？不错，正是。那么敢问县长，仙乡何处，尊姓大名？女道姑闻听一笑，好吧，贫道出家在九华山红云观，我乃红云观的观主，娘家姓张，叫张初晨，江湖人称红拂女。知县一听，啊，闹了半天，这就是大名鼎鼎、名冠宇宙的风尘三侠，谁不知道红拂女呀？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没想到今儿个在小小的花间狱见着了。哎呀，不对吧，江云普一想，那会儿我听我爷爷就讲过红拂女呀，说的神乎其神，我爹也讲过呀，怎么这红拂女才这么大个年纪，看着样不到四十岁，这是真是假呢？其实江云普不明白，有很多人也不了解内情，红拂女看上去像三十多岁，实指今年已经107岁，练功练得好，返老还童，老这模样，您看这玩意锻炼身体有没有好处？当然了，不一定都能练到返老还童这个地步，起码来说得有，红拂女就是其中之一，提起她来还了得吗？
大师兄三元李靖李

药师二师兄大判飞行侠张鼎张宗谦，老三就是红拂女。有很多人拿风尘三侠当神仙，说他们不是人，人家会妖术邪法，脚驾祥云，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挤咕眼睛就下雹子，吐口吐沫闹粘虫。其实这是老百姓的谣传，红拂女也是人，不过武艺精通超出一般罢了。闲言少叙，知县闻听，二死心里，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闹了半天是世上有名的老剑客，弟子这厢有礼了，不敢不敢，县太爷您太客气了，老剑客幸亏您帮忙啊，不然的话老花家就吃了大亏了，感谢您为本地出了害，能否跟本县到五台县住上几日？多谢，贫道还有事在身，我就不讨扰了，往后有时间路过县衙必当拜会县太爷。好好好，欢迎您去做客。要那么的花胡啊，本县还有事，我回县衙了。来人，在押着杨三霸马芬等人回县衙审讯。扎实把这几个主要的贼给抓住了，那些捧屁的都吓跑了，现在连影都没了。知县一想，你们也跑不了，将来落实完口供，一个一个也能抠得出来，所以也不急于找他们。江云浦二次上马，铜锣开道，压着人走了。等回到县衙呀，光审问这杨三霸就审问了三次，终于把口供叫出来了。经过内查外调，详细核实，杨三霸是罪行累累呀，光在他手上，光人命就48条。有阴间不允的妇女，有被他打死的债主，还有强霸人家的土地，逼着人家巡河上吊的，还有因为晦气把人打死的、谋害死的、暗杀死的，就40-50人呐。另外，他手下这帮人，往少说都有3条人命，没做过一件好事。像这罪行累累的家伙，焉能放过呀？最后请示京城的三法司和刑部，终于把杨三霸等人定成斩罪，斩立决，臭文批回来。知县把朱笔提起来，在名字上一打红叉，这是做了最后的宣判，把杨三霸、马芬、田娇、石海龙等人是就地正法。老百姓一看是人心大快，奔走相告，遇上这么好的清官，我们本地人算享上福了。同时江云浦把杨三霸的财产全充了公了，他们家那粮顿像山一样开仓放粮，把他们家的东西分散给本县穷苦的百姓，把他霸占的1000多顷地也分散给老百姓，这五台县一下就翻了身了。你看父母官，父母官别小瞧他，那担子相当重啊，他的好与坏、轻与脏，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利害呀。你作为皇上的，不接触老百姓，那隔着多少层呢？他不像这知县跟老百姓打交道啊。因此说，这个知县的职务是相当相当重要，地方官，地方官嘛。闲言少叙，把他处理的咱不说，单说花狐。自从那天
官司完了。

他带着女儿花木兰，把红拂女张初晨请到家去了，不得谢谢人家救命恩人呢、啊。摆了一桌素饭，一家人团团围坐，花狐是千恩万谢，县长，我跟您萍水相逢，素未打过交道，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您能

0: 是你女儿花木兰接待的我，同时还给了贫道200两白银。十几岁的女孩子能如此慷慨大方，令贫道钦佩。那时我就下了颗决心，如果你的女孩愿意跟我学武艺，我愿收她为徒。我这次来就为报恩来的，偏巧遇上这件事儿，焉有不管之理。 哦，原来如此。花狐心说，我这宝贝丫头真行啊，背着我不知道给人家200两银子啊！我说那堆儿小了不少呢，啊，怎么回事儿？不但不摘怪花木兰，认为这钱给对了，不然的话，红妇女能到他家来吗？花狐是千恩万谢，在酒席宴前，红妇女提出来了：“花老先生，我有意收你女儿为徒，你可愿意吗？”这。花狐刚一拉长筋儿，花木兰站起来了：“爹，您就答应了吧，我可喜欢武术呢，我非得跟他老人家学能耐不可。您就是我师父，我就是您徒弟，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红妇女乐了，花狐也乐了。
1: 花狐心说，上哪找这便宜事儿去，就这老师啊，你花1万两黄金你也请不来呀、啊、这是我们老花家的造化呀。此事定妥之后，就在后院给红妇女收拾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吊的棚，裱的墙，方砖铺的地，被褥都是新的，要买的碗铲家伙，因为人家红妇女吃素，筷子碗盘都得是干净的。红妇女就住到这儿了，打这之后每天传授花木兰武艺。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爱金似金，爱玉似玉，近墨者黑，近赤者红，挨着金銮殿就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这个环境可了不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花木兰守着这么一个老师，再加上天资聪明，师父真教徒弟真学，拧成了一股绳。5年的光景，花木兰到了20岁就把能耐学到身上了。弓刀石马不见，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无一不精啊。在此期间，红妇女为了报答花狐的恩情和花木兰赠银之恩，特为给花木兰选了一匹烈马，这匹烈马的名字叫胭脂红，那真是北口的一粒马。别看小马不大，要跑起来日行1000，是夜走800。同时红妇女还给花木兰准备了一身盔甲，盔叫天王盔，甲叫太岁铠，还有一领战袍。其实就这点东西价值千金呢、啊、把花木兰乐的是手舞足蹈。那么5年的时间，不是说红妇女天天就在住这儿，日夜不停地教，不是那样，每一年只教4个月，红妇女还得走，还得办本身的事儿，花木兰呢还得织布纺线料理家务，得业余的时候才能学能耐呀。因此说练艺5年加的一块也就是1年挂0，学的这份上就算不易呀、啊。单说这一天，老头到县里去办事儿，正赶上冬天，发现在雪地里躺着个老头，老头眼看要冻死了，有个8、9岁的小姑娘在旁边呜呜直哭，人们光围着看热闹，没钱。花狐就动了恻隐的心了，

0: 了一辆车，把挨冻的这老头和这小姑娘要拉到他们家去，这是不是做了件好事儿啊？嘿，这好事可惹了麻烦了，老花家又出了一场大祸。花狐借了辆车，没有牲口，他自己拉着20几里的路要赶回花家峪。如果花狐身体健壮，这还没得可说，这花狐的体质一天不如一天呢，拉着俩人道又不好走，又顶着北风，他可受了罪了。离开县没走出3里地去，把花狐累的是通身是汗。哎呀，眼前发黑，两条腿打颤呐、花狐一想，这怎么办？天快黑了，如果拉到半道上，这爷儿俩再被冻死，我担得了这个责任吗？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管这个干什么呢？可要一下，花狐，你是个什么人呢？做了好事，你怎么反倒埋怨起自己来了？你想办法把这俩人救了，不就得了吗？花狐想到这儿，拼命拉车。正好有个土坡，说什么也上不去了。正在这紧急关头，顺着大道上来个小伙子。这小伙长得是大个，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四方大脸，穿着一身棉衣，斜背着包袱，手里拎着颗哨棒，呼呼嘴直冒白气，大步流星走得非常快，就来到这土坡。这年轻人看了看，老伯，上不去了 啊，上了岁数了，拉不动了，您放下，我替您拉。你看这好人呢，哪儿都有。这小伙把哨棒往车上一放，接过车子来，微微一使劲，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车子推上坡顶。花狐是再三称谢，年轻人，太谢谢你了，不然呢，我拉到明天这时候，我也上不了土坡。老伯，您太客气了，这算个什么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哎呀哎呀，这车上这俩人怎么了？是我救的两个病人。您救的？哟，您这心可够好的，您这也是管闲事啊。这是往哪儿拉？我想到我家去。您家在哪儿？离这儿有多远？
1: 哎呦，不近呐，
0: 这20里地吧，在花家峪。年轻人看了看天，
1: 老伯，这样吧，我也没事儿，我送你一程吧。我看你也实在没有劲儿了，
0: 那怎么能行啊？年轻人，我这就感恩不尽。嗨，您怎么说这话呢？您给别人帮忙，我给您帮忙，不一样吗？
1: 老伯，来，你也上车，我拉着。
0: 不不不不，小小的车坐仨人哪行啊？你这就够累的了。嗨呀，老伯，您看我这身体多棒！慢说拉仨人，就有个10个8个的，我也不在乎。您往下看看，这可是下坡啊。我腿又长，步又大，拉着拉着我要毛了，您可撵不上我。年轻人一说笑话，

把花狐逗乐了，心说这人挺有风趣啊。好吧，那我就想象符，花狐挎着车辕，再看这小伙子抄起车把，老伯坐稳当了啊，咱们这车子可开了。说一声，他往下一抬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像狂风暴雨一般就飞下山坡，把花狐吓得眼睛都闭上了，自觉着两耳生风，心说这年轻人怎么跑这么快，这车子要翻了非把我摔死不可。他刚想制止这年轻人，可是到了平川的地方了，就见这年轻人把头上的汗擦了擦，老伯奔哪个方向走，不拐弯就照前走就是。哎，好嘞，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天似黑不黑，进了花家峪，来到花狐家的门前，到了到了。年轻人停身站住，人家就像没这么回事儿一样，拉着一辆车带仨人，就是一场笑话，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花狐看了是暗中称奇呀。年轻的朋友，我太谢谢你了，到家了，你在此稍候片刻，我到里边送个信儿。哎，好嘞。这年轻人背着风啊，站在门洞旁边的花狐迈步进了院子，跟老伴一说，老伴一听乐了，当家的应该做好事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出门在外的人难免有个马高凳短呐，拉到咱家里这比什么全对。木兰呐、啊、木慧、木丽，快帮着你爹把人搭到屋来。哎哎，仨孩子也听话，就这么的点了一盏灯，跟他爹到了外边，把车上的一老一少架到屋里。花木兰家呀房子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木兰都大了，自己住一个屋，木慧也不小了，自己住个屋，就是木丽跟他爹娘在一个屋，还有几间闲房子。后院是红拂女张初晨，跨院还闲着，就这样把跨院收拾干净，让这爷俩在这儿住，把火也给笼着了，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可是在他们救人的这个时候，谁也没注意帮着拉车那小伙，也搭着天黑了，大伙在心急，花木兰也没注意。等把人安顿好了，花狐说，木兰呐、啊、家里还有饭吗？我下的面条好，热汤面，多做点啊，让这老头祖孙多吃点，另外我还要请朋友。木兰忙里忙外的，也没明白他爹是什么意思。他认为他爹说的朋友就是这祖孙二人，岂不知老头说的是帮拉车那小伙，这是个误会。木兰下了不少面条，大盆小盆的全都端来，在木慧、木丽、粮食帮助下，让那个有病的老头喝了碗面汤，让那个小姑娘吃了碗面条，哎，盖上被子，屋里一暖和，他们这个病就轻了不少。不过那老头啊还说不出话来，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不得而知。那个小丫头才十来岁，怕见生人，
看看这看看那，不住的掉眼泪，问他什么他也不说。木兰就坐到炕边，耐心地跟他们解释，让小姑娘别害怕，有话咱们明天再说，还答应明天我去请郎中给你祖父治病。等也忙活完了，天也不早了，木兰这才起身回自己的屋。花狐呢，把面条端到前边去，去招待那小伙儿，把那小伙儿也安顿下来。这小伙子挺腼腆，等吃完饭之后了，一抱拳：“老伯，叨扰了，现在我是酒足饭饱，我该告辞了。”“别介，都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我家还有事，我打算回去看看。”“哎呀，你再有事也不在这一会儿，天变了，好像要下雪，我能让你走吗？你就住一晚上，明天吃得饱饱的再赶路也不迟。这会儿我要叫你走了，我于心不忍呐。”“住这住这吧。”这小伙子看看这天阴沉沉的，也够晚的了。“好吧，老伯，多谢美意，那今儿晚上我就不走了。哎，我给你拿被去。”花狐到自己那屋抱来的被褥枕头，招待这小伙住的前院。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花木兰，每天晚上他不能闲着，吃完饭了，织完布了，该练功的时候了。木兰看看这天虽然是阴着没下，就把这院子扫得非常干净，把刀枪棍棒全拿出来戳在墙这儿，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书中按笔交代，他跟红拂女相处五年，不但学会了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各种武艺，同时还学了不少兵书战策，红拂女给他拿了不少书。除此之外呢，红拂女还传他一招绝艺，女扮男装。你看这个女的要扮男的，这是一门艺术，化妆之后外人看不出来。花木兰这能耐都是跟红拂女学的。闲言少叙，木兰把院里收拾好了，腰里纱上袋子，把头发包好了，先打了一趟罗汉拳，然后又练了一趟飞虎神拳。等筋骨活动开了，还觉着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又练了趟刀，最后把花枪抄起来，噗噗噗，抖了三抖，颤了三颤，练72路绝命枪。这也是红拂女传授给他的。这条枪马上部下皆能使用。花木兰走行门迈过步，越练越精，越练越高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花木兰吓得一哆嗦，好像没把枪掉了啊！收枪，撤步，抬头观看。可那个人再想躲就来不及了。木兰一看是个大个，露着脑袋和脖子，两只手扒着墙头，心中暗想：肯定不是好人。深更半夜他不睡觉，跑这扒什么墙头？我是个大姑娘，他偷着看我练武，一定没安好心呐。不用问，
他也许是杨三

0: 霸的一党，受杨三霸的主使前来报仇。又一想，不对，杨三霸死了啊，也背不住是漏网的小贼。因此花木兰运枪一举呆，哪里来的歹徒竟敢跑到这来叫好，你找姑娘我的便宜拿命来。那人呢一蹲躲在墙外边，别看蹲下了，他不住的解释，姑娘别误会啊，我可是个好人，因为我看你练枪练得太精彩了，抑制不住才叫了声好，我可没有歹意。呸，你胡说，谁叫你来叫好，你哪儿的？花木兰一看人蹲下了看不见了，他可不干了，双脚点地腾身纵起就跳上墙头，两腿一飘跳到墙外头了。那年轻人正好在那蹲着呢，一看花木兰跳出来了，年轻人就站起来了，姑娘姑娘，您听我解释，我绝没有坏心，您是误会。呸，你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见过你。哎，我是外乡人，我今儿个就住在这家的前院。啊，前院，你胡说，前院是我们家，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你是满嘴的胡说。这木兰呢，女人男性不容分说呀，他没使这枪尖儿，就用枪杆抄打这小伙子。这小伙子是左躲右闪，花木兰抽了十几枪杆居然没抽着，等打的最后一下的时候，这小伙一闪身，砰，把枪杆给抓住了。姑娘你不对，你看我再三解释你就是听不进去，你怎么知道我是歹徒呢？我拿你们家什么了？我说什么过头的话，有什么过火的行为没有吧？姑娘你说话可不能伤人呢。可打人这玩意儿，打一下两下算了呗，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你怎么还没完了？你手这么重，这枪杆要抄到我身上，不是受伤就得把我打残废，咱俩无冤无仇，这是何苦呢？拉倒吧。年轻人说着一撒手往外一抖，木兰身子一摘位，好像没摔倒。呀，哦，他会武术，不然怎么打不上他呢？木兰火往上撞，把枪扔地下，晃双拳奔这小伙子来了。这小伙子没有办法，是招招架架躲躲闪闪，二人就站在一处。等谁上手了，木兰才发现这小伙的能耐不比自己低，但是他不发招，采取手势上中下三盘，人家封得挺严，风雨不透。尽管木兰怎样进招想伤人家势比登天，他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房上来个人，无量天尊还不住手吗？木兰头眼一看，闹了半天正是老师红拂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这时红拂女也跳到平地上，木兰大步流星赶紧过来给老师见过礼之后，用手一指那小伙，师傅，他是个歹徒，半夜前跑这看孩子我练武，还怪声叫好，您帮我的忙，把他拿住送交县里的按律治罪。哦，是这么回事儿。那位说红拂女从哪儿来呢？从他们家红云观来，前些时红衣女啊观里头有点事儿，跟木兰家请了假走了，一共走了两个来月，这是刚回来。 他先到后院自己那屋把东西放下，到前院来看徒弟，可巧遇上这动手。红拂女不知道怎么回事，听木兰这一讲，这才明白。但是红拂女仔细看看这小伙子，不像歹徒，穿的衣着很朴素，面带着忠厚，也没跑。红拂女就问：“年轻人，你究竟是好人还是歹徒啊？因何半夜不睡觉，跑到这儿看我徒儿练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年轻人一听明白了，哦，这是师徒。行了，我跟这姑娘解释不清，我跟这老道姑解释解释吧。想着这年轻人一躬到地，县长，别误会，我跟这个姑娘说之再三，我是个好人呐。因为半夜我睡不着觉，我上茅房，到茅房回来，我听着里边练武，我个儿也大，扒墙头一看，正好看见这位姑娘练枪，练得真好啊，就把我吸引住了。我越看越高兴，练到精彩之处，我嗓子眼一刺痒，就喊了声好。结果这姑娘急眼了，张口歹徒，闭口不是好人，就打起来没完了，逼得我没办法，这才还手。县长，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我承认错不就是得了吗？但是说我是坏人，我坚决不承认。哦，是这么回事。红拂女一看，这年轻人没说瞎话。那你是哪个村的？住的什么地方？我是外乡人呐，我是帮忙来到这儿的，就住的这家的前院。花木兰一拨了脑袋，师傅，别听他说，他说这前院就是我们家，我怎么不知道呢？正这时候，花狐来了。原来花狐也上厕所，在厕所出来要看看这年轻人门关严没，用水不用水。结果推门进屋一看，没人。花狐一想，这孩子上哪儿去了？哦，一合计大概上厕所了。我这房子也多，厕所也多，哎，等一会儿吧。在屋等了半天，没人。花狐不放心，到了院了，就听着后边连吵吵带喊的，老头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才顺声音找到出事地点。一看在墙外头呢，老头一看这事儿真怪，怎么跑外边去了？又先弄了个梯子爬到墙外，女儿红拂女还那年轻人都在。哦，一听怎么回事，他明白了。哎呀，木兰呐，听我道来。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进贤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贤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

0: 同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 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9: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8: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 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

0: 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

0: 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六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九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